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锦东湖81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合了，我觉得这有点朋克。没事儿，
1: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0: 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早安了各位朋友，一个清凉的清晨呢，我们开启了这一周的工作和学习的生活。预告一下，接下来的这三天呢，预计还是会有小雨的出现，所以呢，准备要洗车的朋友呢再忍一手。基本上呢在周三之后呢又会是个晴天了。9:08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跟油价有关。7月31号24点，也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刻，国内成品油呢将会迎来再一次的价格的调整。那么受到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呢，预计上调油价是每吨780元。那么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每升0.59元到每升0.7元之间。当然，这是预计的一个走势啊。具体涨多少呢？我们要等到7月31号晚上的24点，我们才能够见分晓了。所以呢，大家最近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这个走势的问题，好不好？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件事情呢也很重要，也跟大家息息相关。那么近日呢，乌鲁木齐市是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惠民新政，物业费、车位购置等支出呢是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同时呢优化了贷款扶持政策。放宽了二手房的贷款条件，持续减轻各族群众的安居负担。新增物业费、购车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三类提取业务。物业费呢是每年可以提取一次，单套房每年上限是3000元，多套房家庭夫妻呢可以分别提取。我们再来说说购买车库啊，购买车库签约2年内可以提取，最高呢10万元，资金呢直接划。购买车库呢签约2年内可以提取，最高10万元，资金直接划转开发商的对公账户。缴纳维修资金取得票据2年内，夫妻可各提取一次，总额不超过10付金额。所以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提示一下各位喽。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在行驶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但是在各位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也可以参与到稍后的游戏互动当中来。参与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加入我们的方式呢也一样，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系喽。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了，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

Side effects。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一零三点九。Happy life。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Morning， 各位早安，九点十四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再给大家做一个行车提示啊，今天呢道路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大家在这个转弯的时候还是要减速慢行，好吧？好些朋友呢周一早晨啊就比较着急，所以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啦。当然在大家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可以参与到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游戏互动当中来。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哦，各位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往下找一找，就有一个公众号这一栏，点击一下之后呢，在搜索栏搜索 MYFM 1039 MyFM 1039，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好吧，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现在各位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带有问题的这张图片了。同时呢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奖单呢刷新了哈，我们在上周呢就给大家说过这个好消息，我们今天新增加了一份奖品，我们来听听看了。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接下来这一份呢就是我们新增加的这份奖品。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久仰了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观展的单人门票，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抽取2位朋友可以获得这个门票，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跨越千年邂逅东坡居士，品读千年诗词文脉，老少皆宜，适合家庭结伴好友打卡参观。展馆的地址呢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登陆大厅，展出的时间呢它周期比较长，是8月1号开始到10月8号。那么前往观展呢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行程，当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91票务上来进行购票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抓紧时间，各位可以继续的

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群星云集，香洞环桥，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萌里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节目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朋友在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接下来的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带有问题的这张图片。看看我们今天让大家猜到是内容是什么。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任何的提示，但是仍然每一天其实它都有一个隐藏的提示点在图片上，好不好？试试看。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一了，那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仍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呢，就按照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关键词的发送方法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今天是周一嘛，对不对？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主页之后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视频号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游戏互动的环节，我们还有一个视频的版本，每周更新一期，在置顶的这个视频当中，这个是我们的隐藏的一个题目，欢迎大家在视频的评论区留言、点赞、转发都是可以的。那么本周第五期的隐藏题目已经在我们1039官方视频号的置顶的视频当中出现喽，所以抓紧时间，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留言，看看我们隐藏题目的答案是什么呢？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呢是三个字。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冷山说是喵星人，一半一半了。那么接下来再来刷新一波的话呢，我们看到除了发送这个关键词以外，要么就是能答对的发了正确答案，要么就是只发了关键词的。

0: 还有就是刚刚那个答错的一个朋友，就这三个部分，我们今天的留言平台就由这三个部分组成，好吧？其他的朋友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留给大家发送今天的关键词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留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哈，这首歌呢也比较短，这首歌过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编辑周一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一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今天这个问题它不难，所以呢我们没有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大家凭借之前的这个答题经验大胆的猜测一下。接下来呢，过一个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来听到这首歌《爱在日出前》。
1: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沙区六带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81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2026-014号。

听到这首歌叫做《爱在日出前》，这首歌比较短，现在是9:32了。这首歌过后，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喽。Okay.微信公众平台上，除了发送关键词的朋友，其他的朋友基本上都能够答对，因为今天这个题它其实不难，对不对？

0: 雨夜说是喵想仙，这个喵想仙跟喵星人差不多。好吧，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更改答案或者是发送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啦。同时呢，提醒一下各位哦，我们本周的隐藏题目，第五期的隐藏题目已经出现在了我们1039官方视频号的置顶的视频当中，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点赞、转发。大家不要忘记了，自己留言了之后呢，给自己的那条评论呢点一个赞，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我们今天呢有一份新增加的奖品呢出现在我们的奖单当中。我们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说这是猫，下半部分呢这只猫呢望向了它的房子，它的房子呢飞走了，长着翅膀飞走了。所以三个字的正确答案就是加菲猫，因为他的加菲走了。对，没错。还有朋友说，哎，这好抽象。好吧，正确答案就是加菲猫了，所以回答加菲猫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送给一位朋友啦。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葵，这个朋友就是葵花的葵。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哇，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让小朋友去学，一节课2个小时，送你4节，每周如果说去上一节或者说是一周上2节，那也可以上半个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恭喜冯超获得的是这个散打搏击课程的奖品。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自己去游。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韩小雷。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我们刷新一波，看看有没有新朋友。没刷到新朋友，刷到了一个错误答案，猫天使。好吧，那么、恭喜这个朋友吧。刷新了一下找不到了。叫做房东这个朋友每天都在参与啊，虽然呢答案正确率没有特别没有达到100%，但是呢还是要感谢你一次的支持，好不好？好嘞，恭喜你了。那么接下来这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奖品，久仰苏东坡沉浸式国风大展观展的单人门票，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张，我们要送给2位朋友。恭喜到第一位朋友吧，叫做珍姐这个朋友，珍珠的珍啊，珍姐。第二位呢，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 BABABA 这个朋友。以上中奖的几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同时呢，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展呢是从8月1号才开始，它的展出的周期也比较长，一直可以展出到国庆节后10月8号。但是今天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紧啊，8月1号才开展，今天7月27号。还有几天我们攒攒欧气，好不好？好嘞，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蔡依林带来《黑发尤物》。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

0: 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听到这首歌呢，是金志文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重新录制的一个为爱痴狂的版本。9: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蒙牛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5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那么这个夏天尽享银幕魅力，奔赴一场光影盛宴吧。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了，为您送上王力宏带来这首《爱错》。

0: 9: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明天周二呢，预计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 Tank 带来这首你演我猜，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6: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伴着这一首曾舜晞带来的《清风微微》，在周一的早上向各位 say hi。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十点的这一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一早，我是雅薇，和你分享一下啊，7月24号新疆首部 AI 动漫短剧《少年西域志》第一季呢在优酷首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先看到啊，同步是登陆到爱奇艺、腾讯、红果等平台。剧集上线的首日，仅红果短剧平台综合互动热度便突破了1323万，凭借着优质的剧情收获到超高用户留存和观众互动，平台流量的推荐也在持续加码。那这部 AI 动漫短剧呢，改编自兵团青年作家吴宁的同名小说，并且由作者本人亲自编导。这个项目是在去年年底启动，第一季一共是44集，采用全集一次性上线的模式，单集的时长是2到3分钟啊。这个剧的故事设定在唐贞观年间，将少年成长、悬疑探案和丝路文明深度融合啊，这个时长也是非常的友好。

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看起来也是完全没有负担啊。那这部剧也是运用国产 AI 大模型平台的 3D 次时代模型标准，打造出了极具辨识度的原创人物形象，并且呢，也对新疆的自然景观、历史文物和物产资源进行了细致的呈现，像土木舒克市的唐王城遗址、永安湖生态旅游区，还有胡杨林等地理标识，经过艺术加工之后生动再现。各具特色的服饰、饮食文化以及天山雪莲等新疆元素也都悉数入境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抽空来看一看啊！除了本地的朋友，那很多来旅游的朋友更是如此，在自驾游的路途当中，哎，翻出来看一看新疆的美景，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旅游体验了，更加的生动了。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0: 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1: 10:28，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雅薇。不知道最近爱看短剧的朋友有没有刷到一部热度很高的 AI 短剧啊？近期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全网播放量突破2亿，相关话题的讨论量是超过了8亿，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关注。故事呢，是围绕小镇女孩方桃子的追梦之路展开，怀揣模特梦想奔赴大城市打拼，经历了职场挫折被裁员之后，依然坚守初心，依靠自己

努力逆袭的成长故事，剧本呢也是融入了创作者啊真实的人生经历，也让剧情更加有共情能力。那剧中虚拟艺人方桃子、周以恒也成功出圈，他们的个人账号数据也是十分的亮眼。方桃子的个人账号粉丝突破了38万，获赞200多万，热度不输不少真人艺人啊。那和普通的短剧不太一样的是，这部作品它打造的是运营模式，就是剧集呢负责讲述主线故事，两位虚拟艺人还同时拥有自己的独立社交账号，并且在账号上以第一人称来分享日常，实现剧内演绎故事，剧外陪伴网友的一种新颖的形式。当然主创团队也是带来了好的消息，就是2亿的播放量也只是一个起点，被裁掉的女孩第二季计划也是在今年夏天就要和大家来见面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不知道喜欢运动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啊，在各类的健身软件里面的 AI 教练慢慢的成了热门的健身搭子。这个 AI 健身教练呢，它能够24小时在线，不仅定制专属于你的训练计划，还能够提供饮食建议，督促大家打卡运动，性价比优势也十分突出。那 AI 健身浪潮也正在重塑整个行业啊！线下的健身教练录制标准的动作示范，工程师呢就将它转化为训练数据，共同完成 AI 模型的训练。随着行业的持续发展呢，相关新兴岗位也不断涌现，涵盖算法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 AI 赋能健身教练等新岗位。未来呢，复合型人才也将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不得不说啊，未来这个偷懒的理由也是越来越少了，没有教练， AI 教练随时在线帮助你。所以如果说大家卡在了找教练的这一关的话，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健身软件当中的 AI 教练。

0: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上区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81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品鉴热线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10:55，听歌的间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明天呢，预计同样也是有雨的天气啊，预计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所以今明后三天，目前从天气预报上来看的话，各位出门都是要备一把雨伞的哦。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的是来自 SING 女团带来的《烟雨笑》，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新疆音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2: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还在费心费力盯装修，泰和福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500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接景，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泰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泰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号。

我们在1039音乐广播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里呢，他原本唱的是某人接近，然后感觉世界慢了半拍，呼吸乱了节奏，然后的那种心动感。但是也可能是在周一你着急上班，快要迟到了，紧张心跳加快，但是前面的车排着长长的队，慢慢的走，你会突然发现那个他，这个他是谁呢？萧亚轩唱着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路上可能是当清扫车和心跳一起出现。周一啊，堵车的时候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然后呢，尤其是这个堵车的原因是前面有辆清扫车，你看着这个干净整洁的马路，你觉得自己生气呀、烦躁，你都会自责，就人家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丽，我们因为多等了半个小时在这里犯嘀咕，是不是格局突然都会觉得自己格局变小了。最近呢就是比较内耗，总觉得会有一些这个选择困难的情况出现，那不少的事情呢感觉和自己的预期都差得有点远，然后这个时候就突然你会在某一周的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循环的时候，你会想开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改变能改变的，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做的时候，我们就不妨先跟着感觉走。接下来我们和各位一起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震岳带来的这首歌《跟着感觉走》。不知道在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演出的现场，不知道张震岳来到我们的乌鲁木齐之后，会不会也跟着感觉走，去品尝非常多的美食，看很多的美景呢？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万妮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Caliber World。 最近呢我特别喜欢万妮达，那你看在她的这首歌曲当中，她唱到了很多的小事啊，没有晚饭吃，和朋友拌嘴，不爽呢打包扔掉，然后呢色彩斑斓的世界又把日子给盘活了。舞台上的万妮达也是非常的有气场啊，麦克风是她的，然后眼线呢飞到了太阳穴，也觉得很酷啊。看到她呢就有一种想要去当这个女 rap 的感觉，同样的感觉还有在看乐队的夏天实录的时候呢，我想去当鼓手，然后看到乘风破浪里的余文文的时候，我想去组乐队弹电吉他，然后看到我们的民谣里的陈粒，我又觉得哎呀还是背着包去流浪当一个民谣歌手比较适合我，就很容易总是成为某某某的某一种生活的状态。但是回头一看你会觉得哎呀，我坐在直播间里然后写着串词是吧，选择困难，很多事情跟自己的想法它都没有办法最后实现，你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内核实在太不稳定了，我们是不是得有一个固定的人设才好。那后来其实最近还比较循环多的另外一位歌手黄龄，就是其实我每次听到他的歌或者看到他的综艺的时候，我都可以感受到这个黄龄他对于很多自我的一种认同感和认可感，他很少会被综艺上的其他人去改变到自己的一个状态，很少的会有一种这个内耗感，然后一直在做自己，在他的歌曲当中去传递他想传递的感觉。那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周一来听啊，黄龄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免我蹉跎苦》，不管谁为难我们，首先我们自己得认可自己，不要为难我们自己了。来吧，听到这首歌，跟着节奏，在周一一起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

这首歌啊，来自于阿里郎带来的《一生之计在于爱》，又是一首让人听了以后，有点想要谈恋爱的歌曲了哈。然后呢，坐在车上一起听1039，听着听着以后呢，你跟着歌在唱，唱着唱着呢，走到前面的一个分叉路口，你说往左，他说往右，于是你们开始争执，最后发现原来是这个道路开始

0: 要重新的施工了。那么从7月25号到8月8号有两条道路大家要关注一下，七泉街大湾南路至七泉月湾小区的路段全封闭施工是进行的，大家可以提前走大湾南路和延安路来绕行。那在7月25号到8月18号赛马场的南四沟也是全封闭的，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可以提前走赛马场路和赛马场路的南五巷来进行绕行。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马斯卡和马思维共同带来的《将错就错》。
1: 还在费心费力钉装修，太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接近。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太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last way I want to Moscow.
1: Catch me if you can, boy.
2: Hey, hey, hey,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4: 启动引擎
3: 就在1039。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and can you be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仙人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仙人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进东湖八一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

0: 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0: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锦东湖八一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环球百味食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

0: 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王心凌带来的想和你，这里是想和你陪伴在音乐世界的每一天，这里是音乐带给你午后轻松时刻的音乐盲盒。正在直播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放送的是本周的音乐主题。那本周呢，我们跟大家来回味2026各大综艺在这个音乐的时刻，在这个夏天给我们带来的无限精彩。所以呢，我们就回味的是荧幕里一整个夏天动人的旋律。今天首先要打开的是让我非常惊艳的一首歌，窦靖童《野花》。歌曲出自歌手2026突围关键舞台。那前几期呢，窦靖童走的是舒缓爵士路线，不少朋友觉得说是不是有点太平淡啦，一度呢就卡在淘汰边缘。所以这次呢，大胆改编的这个经典歌曲《野花》可以说是逆风翻盘，现场呢搭配了极简冷调光影布景，全乐队现场伴奏，一开口就气场全开，松弛又有力量的编曲配上他独一份的慵懒烟嗓，把野花肆意生长不被定义挣脱束缚的姿态唱的是淋漓尽致，满是年轻人不随波逐流不愿被世俗框住的倔强。夏末天闷啊，心里面堵得慌的时候呢，就立马去看一看这样的现场，全场共振的氛围，能够把积攒的压抑情绪跟着旋律慢慢的舒展开，彻底的释放，通透又上头，爽感拉满。我们就一起回味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野花》，来听窦靖童的版本。

0: 敢直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明明不认同别人也一味的迁就，丢掉自己的主见。礼貌本身是很好的修养，但是分寸过头坏处真的不少。第一呢，容易产生误会，心里明明介意却随口说没关系，根本不喜欢还要假意迎合，藏起来真实的想法，对方呢就摸不透你的底线，相处就只能浮于表面。第二是徒增沟通成本，凡事铺垫一堆客套话，简单的事儿啊绕来绕去，浪费彼此时间，交流特别低效。第三呢，是持续消耗自己，为了维持温和的形象，委屈不满都憋在心里，负面情绪不断的堆积，久而久之身心俱疲。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去了解一下沟通的核心，它真的就是坦诚交换想法，保有基础尊重就够了，千万不要被多余的客套给困住，我们大胆直白的说出自己的感受和底线，这样舒服的关系呢，从来都不需要刻意拘谨的过度礼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一段宣传之后继续陪你听重生的花，来自何洁。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不再寻味老地，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气呢。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下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好温柔的一首歌，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这是汪苏泷的声音。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约各位参与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了。再次邀约你发送你喜欢听的歌和你的音乐心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那等一会儿呢，可能我们在众多的留言当中找到的就是你的那一个留言，可能放送的就是你想要听的歌呢。来听邓丽欣的一首《花小姐》，然后我们打开大家的留言。

好的，我们今天翻开的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叫听众小猫不吃鱼啊，是我们的听众小猫不吃鱼，说最近挖到一首超冷门的宝藏歌，藏在歌单角落里，很少有人发现，一定要分享给大家，是一首刘若英的《听说》。好的安排，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很冷门的歌曲吧。我记得当时刘若英在发这张专辑的时候，听说是专辑的名字，也是算是首播主打吧。但是相较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像刘若英的后来啊这样的歌曲啊，的确算是有一丢丢冷门。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首歌的编曲，很简单，只有钢琴的温柔伴奏，那搭配刘若英细腻又带点遗憾的声音，把分开之后从别人口中听说前任消息的那种复杂心绪也是唱得淋漓尽致了。在歌词里面我们听到只能被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就唱到了那些问候，想要去问候却又止步，想要去求证却又释怀的纠结心情，可能也藏着对过往的一些温柔和解吧。这首歌发行在2004年，如今听来呢依旧是非常动人的，尤其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独自循环来

来听，和过往那些自己难以释怀的心情轻轻地说声再见。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沉浸式的状态来听这首《听说》，一起体会这首歌曲里面的温柔心事。

0: 往前走。
1: 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0: 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这最近呢，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还算是比较舒服一点，没有特别的热，昨天呢是下了点雨，咱们夏天的清凉一下的玩水玩法大盘点本周也要跟大家见面了，因为这个温度在不断的升高嘛，很多朋友呢也想在夏天的时候一起去玩玩水，去看一看还有哪些好玩的玩水项目，它超越了传统大家认知的一些玩水项目在等着大家。在今年的夏天呢，全国的漂流项目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热了，比如说像停摆了11年的贵州知名漂流也是重磅回归了，在浙江的建德呢也推出了全国首创的4段式亲子漂流，像是湖南的汝城藏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冰川峡谷漂流也在持续的走热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带大家一个一个的去盘点在全国各地都有哪些好玩的漂流项目。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我们继续回来啊。在今年呢，飞云逐浪飘越黄平，黄平漂流季正式启幕了。在这个停摆了整整11年的漂流项目飞云大峡谷漂流，它以全新的面貌回归了。而飞云大峡谷呢，全长有18公里，早在2003年的时候啊，这里就开发了漂流。它凭借着险峻的峡谷风光和湍急的水流体验，一度是咱们贵州黔东南最热门的漂流目的地之一。而改造之后的漂流河道全长3.8公里，首尾落差300多米，景区配备了很多的专业的护漂人员分段值守啊，包括也建立了一些生态停车场和1260米的皮艇专用索道。其实呢，今天为啥给大家推荐这儿啊？它这个地方最让人心动的是什么呢？就是飞云大峡谷，它四周绿树掩映，生态环境特别的好，清澈的溪水被很多游客都称之为是矿泉水中的过山车。全长3.8公里的峡谷中穿行，水花四溅，凉意透骨，其实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嘛。而现在呢，交通也非常的方便，贵黄高速全线贯通之后，黄平进入了贵阳1.5小时交通圈，从贵阳出发1.5小时就能体验 F1 赛道级别的探险漂流，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在这个夏天，比如说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家里面的人去到贵阳玩的话，那么黄平漂流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1: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飞云大峡谷啊，在这个贵州嘛，黄平。如果说飞云大峡谷是勇敢者的游戏，那么浙江建德的桃花源漂流就是全家人的狂欢了。实现了四段式主题漂流的亲子漂流目的地，这四段式具体都有哪四段，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第一段呢，就是上游峡谷激情漂，这个瀑布高悬，皮艇在大量的一个水流量的一个激流当中陡坡俯冲，强势重感扑面而来。这一段呢，专门是给追求刺激的年轻人准备的，解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一流。第二段是中游迷雾风情漂，全域啊它都有雾森系统，加上这个西游记的主题音效，云雾缭绕中梦入桃花源的氛围啊跃然水上。这一段呢适合慢慢的漂，慢慢的看，慢慢的拍照去欣赏。而第三段呢是龙宫时光隧道漂，依托了天然的岩壁打造的沉浸式的光影长廊，激光投影，动态音效交织穿行到这个里面啊，真的有一种潜入了龙宫的感觉。小朋友们走到这个地方，真的是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被它吸引住。而第四段就是下游的原野溪水漂了，稻田环抱，藤蔓廊架蜿蜒，配备了大型互动的水帐平台，包括 DJ 水区和 NPC 的角色演绎。这一段呢，就是纯玩、纯嗨、纯放松。全程5公里，总落差150米，漂流时间大概是90分钟左右。景区也是坐拥在这个富春江、新安江流域优质的生态水源，也用的都是17度的天然山泉水。而最关键的是啊，儿童1米1以上，成年人65岁以内都可以漂流。景区设置了零高危落差设计，全程都可以双重的安全保障。像是一家老小5口人啊，坐同一条船，漂同一段河，各得其乐。这种体验呢，在很多地方还真找不见。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歌曲，好妹妹乐队《我好像有一点喜欢你》，一起来听吧。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群星云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进入三伏天以来呢，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是高温的天气，在像是湖南的多地都持续高温，但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却保持着23度的清凉。全长4.8公里的漂流河道隐藏在九龙江的苍翠峡谷之间，208米的总落差，配合最大18米的单级跌水，让皮划艇在急流当中接连俯冲。最令人这个称道的啊，就是一段360度的回旋冲浪区，皮划艇随着湍流的急速旋转，失重感和清凉感同时来袭，沿途遮天蔽日的古树将烈日过滤成斑驳的光影，即使在大中午的时候去漂流啊，体感呢也是始终凉爽的感觉。在这个景区里面，把漂流分为了两种模式，逍遥漂适合亲子家庭在环水当中悠闲的赏景，而勇士漂呢是为寻求刺激的年轻群体量身打造的。除了漂流之外，景区还同步开放了3.8公里的林荫朔溪步道，和这个松溪落日园营地，可以在浅滩戏水捞鱼，也可以在石滩旁支起帐篷来一场溪畔烧烤。从急流飞溅的漂流到逆流而上的硕野，再到静坐听水的闲适，九龙江用漂流加戏水加露营的一站式体验，来回应了都市人对山林清凉的全部向往。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有3个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在第一个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贵州的黄陂漂流，第二个呢是浙江建德，第三个就是湖南的这个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的漂流。那么最近有想要去到这几个省市的朋友啊，都可以过去体验一下，在这些在各省市当中比较排名靠前的漂流，到底有哪些刺激和最新的玩法。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28号，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高温30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请动眼睛，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两个楼主持。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环球百味食街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比方说水果黄瓜，不仅仅是滑溜溜的啊，光溜溜的，没有刺儿，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苦涩的味道，水灵灵的，一口气好能吃好几个啊。但是就是面对日益丰富的水果型的蔬菜啊，有一些疑问可以浮上心头，它本就长成这样，还是没有成熟的这个蔬菜宝宝呢？和以前的蔬菜比起来，它的营养价值如何呢？实际上我们市面上除了大众已经熟悉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像水果甜椒、水果甘蓝、水果芹菜、水果苦瓜、水果西兰花啊等等等等。那么实际上呢，它虽然外形小巧，那么让人误以为它是同类蔬菜的未成年版，但是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水果型的蔬菜呢是成熟的个体，并不是没熟就摘下来的。它出现在餐桌上呢，它是这个育种技术不断发展的一个结果了。所以呢，这个它并不是我们没有长成的蔬菜。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网上它会夸大有这个水果蔬菜的营养价值。总的来说呢，水果型的蔬菜它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其实差别并不大，有些成分呢可能会稍高一些。比方说每100克的圣女果果里啊，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就是33毫克，那同样的这个普通番茄的维 C 的含量呢是14毫克啊。那水果型的蔬菜虽然有水果的口感，但是本质上依然属于蔬菜，不能用它去代替水果的营养。那么在选择水果型蔬菜的时候呢，不建议盲目跟风，根据自身购买力合理的去选择啊，尽量的去保证营养的均衡，食物的多样化啊，对我们的健康才更加的有益处。
1: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寻仙云集，生动环桥，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乌鲁木齐26号的白天到夜间啊，哎，今天是27号了，28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啊，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到4级。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音乐广播。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又叫张明航，你好，我是嘉豪。刚才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博，这首歌叫做《一往情深》。梁博的歌曲其实蛮适合在今天收听了，这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周一，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一起听一些非常凉爽的歌曲。下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柯敏欣的歌曲，叫做《游乐》，这是一张2014年的专辑，然后我们听的是专辑的同名曲，这张专辑也叫做《游乐》，融合了很多的元素，在《游乐》这首歌曲当中就可见一斑。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一起来听到的来自柯敏勋这首歌曲叫做《游乐》。这首其实是出自他的全长第一张全长专辑《游乐》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刚开始听的时候，你听到柯敏勋的唱腔会以为这是一个清新的校园民谣歌手，但实际上等到歌曲的后半段，那种自由和空灵的感觉又会让你对这位歌手刮目相看。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下一首歌曲呢叫做夏夜晚风。今天特别凉快，今天夏夜的这个晚风啊，吹的人一定非常舒服。我们一起来听。

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东湖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沙区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81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观澜院子二期主城改善性价比天花板，上区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24平米空中庭院，星空小聚，亲子休闲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双层，最高220%高得房率，270度东湖全景，毗邻八一双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双精装大堂全配齐，高层价格享受别墅级院落生活，品鉴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薇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同步播出。小伙伴们，假期有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些安排，也有丰富的一些活动。今天呀，我翻了一下朋友圈，看到有一些小伙伴去逛博物馆了，有人去了河南博物馆，在那里是不是看到了这个富豪的肖尊？还有人去了国博，在国博能看到的这国宝更多了，比如说后母戊鼎是不是就在那里？说的这两件都是这种青铜器，还有人去了这个湖北博物馆，湖北博物馆是不是还有人看到过这个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呀？是，肯定有人在点头了。还有人说，我去了这个甘肃博物馆，那你一定看到了铜奔马，对，就那个正面看起来啊稍稍有些抽象的那匹铜奔马，这还是青铜器。那有没有去咱们新疆博物馆，咱们自治区博物馆，在那里是不是还看到了小河公主？是，还有哪一些？这会儿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说一说，我们今天就说这个博物馆啊，你在这假期的时候去了哪些博物馆，看到了哪些镇馆之宝，要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分享。那不知道大家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可能前几

0: 像说的这个青铜器啊还不太明显，那有一些啊，比如说若飞姐姐刚说到的大家熟知的小河公主，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干尸，在咱们新疆博物馆里，包括还有一些这种睡莲的种子，包括还有一些在这个简牍博物馆当中的一些出土的这些木牍、竹简，这些文物啊，不管是博物馆里的文物介绍，还是考古遗址，或者我们在一些这个考古新闻当中，可能都会听到一些这种表述，说距今有1500年，距今10000年，距今有5000年，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哎，那如果到了明年2026年的时候，原本距今比如说3000年的这样的一件文物，这样的一件藏品，那会不会明年就要更新一下，在底下这小条上介绍上写上距今变成3001年了，距今10001年了，再不济如果这个真的历史比较渊源的话，隔上10年是不是要更新一下，距今已经5010年了，或者是10015年了，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博物馆迷，你肯定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所有的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比如说今天2026年7月27号这么来计算的，那他们到底是怎样测算这样的一个它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那距今的这个今指的到底是哪天呢？小伙伴们，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大朋友们思考过没有？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那距今的这个今到底是指的是哪一天？刚刚已经给他排除了一个错误的答案，不是我们今天说话的这一天。那到底距今的今是哪一天？是哪一年？这一天这一年到底有什么特殊性呢？咱们稍后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哎，博物馆里尤其是我们小伙伴们在博物馆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有趣的发现。首先送上一首大朋友和小伙伴们都喜欢的一首歌，来自这个 YY 超的《长安3万里》。
1: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2: 在下李白，
1: 李太白。

首歌是微信平台上，这是禾苗此刻想听到的歌曲，已经第一时间为你送上了。再回到刚刚留给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的这个话题当中来，问问大家，哎，为什么博物馆当中的这个巨鲸，它不是每年一变呢？那巨鲸到底是巨的是哪个鲸？这也是今天还是今年还是哪一年呢？看一看啊，大家真是博学多才，而且涉足面很广啊。雅说1950年，嗯，这是黄芪，还有许愿猫，还有牛油果都给出的是1950年。恭喜所有回答1950年的大朋友小伙伴，那答对了。巨鲸，博物馆当中的巨鲸，按照的并不是某一天，也不是某一年，而是距离1950年。那有人说了，这个1950年的1月1号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特殊，要选定这一天呢？其实说这之前

0: 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考古学当中常用的这种年代测定的方法，那就是碳十四测年法。可能又有人要疑问了，哎，若飞姐姐，为什么这个碳十四测年法必须得要选择这个1950年的1月1号呢？我以前的时候也很纳闷啊，后来我才知道，因为1950年以前大气中的碳十四风度基本是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后来1950年之后情况变了，人类的活动，大气中的碳十四风度开始被扰乱，变得不可靠。有人说那为什么不可靠了呢？一个就是我们开采燃烧大量的这个化石燃料，这些化石燃料包括煤呀、石油呀，这些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到大气当中。因为这个化石燃料在地里埋藏上千万年的时间，里面的这个碳十四早就衰减殆尽，但是它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就是这个稀释了大气中的碳十四的风度。当然后来195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人类核试验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这过程当中大量的中子被释放到大气当中，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作用，所以也会干扰大气当中原本的碳十四的风度。所以在1950年之后，它不是原始状态，也不能作为参照基准，所以考古界达成的共识，把1950年的1月1号作为化石考古也好，文物纪念也好，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基准。那刚也说到了，那是不是所有的文物都是用碳十四来进行这测年的呢？这个问题留给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相信啊，大家运用这搜索引擎也好，运用 AI 也好，一定会找到更多你想知道的答案的。稍作休息，稍后我们也来看一看大朋友小伙伴还有哪些歌此刻想要听。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广播。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心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好吃。据《香蕉日报》专家称，啃一只凤爪相当于100碗米饭的热量，吃100只凤爪相当于1粒米饭的营养。电视机前的各位，现在请拿起你手中的……
1: 切，胡说八道。

还在费心费力盯装修，太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接景，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太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204028号。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美雅家装荣耀。

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这里是懂音乐更懂你的1039，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个时候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节目一开始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假期出游安排了博物馆之行的小伙伴，相信大家有了用武之地，也猜出来了，恭喜啊大家，很踊跃。说到这个距今的时候，都知道距是距今的今指的是1950年，1950年1月1号的特殊性，我们刚刚也为大家做了一介绍。那至于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碳十四测年法，到底对哪些我们的博物馆里的藏品，对哪些这样的一些考古发现有效，那小伙伴们可以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查询一下，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是青青一笑说，若飞姐姐，我知道那个青铜器不能用碳十四测年法。哎，对，先告诉你啊，你的答案是对的。那到底怎样去测？比如说瓷器，比如说青铜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年代，或者是整个的这种测年方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测算它们呢？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啊。刚刚说到的这个碳十四测年法，主要是对这个有一些，比如说木头呀、皮革呀、骨骼呀、丝绸呀，有用，能够很好的测出来它们距今大概有多久。那对于一些非生物，刚刚像说到的这个陶瓷青铜器，那怎么办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辅助判断呢？刚刚也说了，小伙伴们可以自己去查阅查阅，如果这会儿就能查到答案的话，继续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一下，看看微信平台上。这是青春飞扬说，好羡慕出去的小伙伴，我今天还没有出去呢啊，今天一天没出去，没关系，待会儿啊这个太阳稍稍落山之后，可以下去去溜达溜达，散散步。也希望啊小伙伴们不光能走出家门，能走到更远的地方。不是说读万卷书嘛，同时也鼓励大家行万里路。再看是 AA 说，假期哦，我读书了，我也画画了，但是没能出去玩，计划8月中旬的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贵州看看。到那里一定去看一看郭之重器，去看一看天眼，当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梵净山转一转。那还有哪些小伙伴有假期好玩有趣的安排，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清风发信息说想听到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好开心呀，哈哈，这歌是不是就唱出了此刻你的心情呢？那好开心送给听节目的所有的大朋友小伙伴。

0: 皮心儿，皮心儿，皮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

0: 啥？
1: 你小孩呀、啊，把长孙丢哪儿了？
2: 此刻听到的是大朋友小伙伴们都喜欢的大我叫我来巡山，也是微信平台上这位昵称是一大串这个字符的，然后又加了一个是不爱笑，他此刻要听到的，希望听到这首歌之后能爱笑起来。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啊也要即将接近尾声了。这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朋友小伙伴来说各自的暑假安排。尤其在这假期当中最难忘的瞬间，小伙伴们可以继续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和我们来分享。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向南将带着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千万不要走开。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还在费心费力盯装修，太和府精装洋房省去装修繁琐工序，甄选品牌建材，匠心打造宜居品质未来家，亲临实景，直观可见，今年买今年住，建面约86至170平米，公园里新品加推，社区直通3000亩紫金公园，新中式五境园林步步街景，全为配套齐聚，安家城西改善好房，太和府现房准现房恭迎品鉴，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第202408号。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换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

0: 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解救耳朵，用音乐对抗反胃。1039音乐广播。
1: 哎，可能朋友已经发现了，今天的节奏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陪你在下班路上。今天周一哈，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了。晚高峰的车流也在缓缓的向前。我们路过的街边的小店也飘起了烟火气。其实整座城市在不慌不忙的切换着下班的节奏。正在下班的我们也不用急着去奔赴夜色。今天的天还很长，我们就伴着音乐把一整天的松弛。一整天的紧绷慢慢松弛下来，顺着晚风往家的方向走。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城市傍晚》。或许别的城市的夜色早已经降临，而我们的傍晚才刚刚开始拉开帷幕。八点的街头人潮渐起，下班的脚步颤着晚风，慢悠悠地晃在人行道上。这首歌没有浓厚的情绪，就像车窗外掠过的街景，平淡又妥帖，把工作里的琐碎暂且关在车门外，跟着平缓的节奏慢慢穿过晚高峰的车流，好好享受这段只属于自己的路途。接下来我们来听毛不易《城市傍晚》。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周杰伦爱度。其实这段时间是真的特别喜欢的，因为他下班，而且这会儿天色尚早，也没有那么热，微微凉爽，特别舒服，而且是刚刚按下下班的线的心情，总是带着几分按耐不住的喜欢。我们一直都在说追求诗和远方，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奔赴千里之外的远方，哪怕去绕路买一份刚刚出炉的包子，去公园追一追还没有落完的夕阳，甚至是下班之后开车多兜一段风，都是工作日里的小小出逃。其实生活不该只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每个亮堂堂的傍晚都值得我们拿出一点时间来犒劳一下，取悦一下努力的自己。如果真的有时间，那就去旅行吧。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玄子，《我要去旅行》，一起来听。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徐怀钰向前冲，这是一首1998年的歌啊，距离现在过去了很久了。1999年 QQ 诞生了，那个时候还叫 OICQ， 后来才改名成 QQ 的。今天有一个关于 QQ 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从7月27号开始，根据腾讯 QQ 的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了。那资料显示呢，新版的 QQ 宠物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新增狗狗和蒜头鹅等等物种，保留喂食、打工等经典养成玩法，但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和好友宠物互采蓄火花等等功能。提到这个宠物，不知道各位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印象，那时候宠物几天不喂，他们就要么生病了啊，要么就去世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对于 QQ 宠物回归是抱着怎样的想法。其实它就像一个礼物一样，重新回归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接下来呢，也把这首来自黄子弘凡的礼物送给大家。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许你已经快到家门口了，或许还在路上，看着天色慢慢沉下来。这一天呢，所有的忙碌啊、收获、欢笑和琐碎，到了推开家门的那一刻，都变成了生活赐予我们的礼物。新疆的夜晚来得很晚，但温暖从来不缺席。希望你到家之后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漫漫长夜。接下来一起来听黄子弘凡《礼物》。

0: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建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锦东湖八一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26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到4级。27号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到4级。想要洗车的朋友再稍微等一等哈，后天也是有一些小雨的。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来自汪苏泷《闪耀》，姚小棠《你笑起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请听北城为你带来后来花开，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hey,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了，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0: 音乐实施。

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

欢迎您锁定收听，为你送出后来花开。有些事情呢，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啊。什么样的事儿呢？比如说幸福是什么模样的，甜蜜是什么模样的，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没有办法去定数啊。那爱情无非就是两点，它是甜的，它是让人心慌的。咱们今天就说甜的，也听甜的哈。愿这些歌能够和你一起环游啊！今天音乐主旨就是和你一起用这些歌环游幸福，环游爱情，环游甜蜜。爱情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变化最多端的，也是最循规蹈矩的存在。只想多看你一眼，不敢什么浪潮。你自己有海，万物造就你，万物影响不了你。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陪你从头开始。听歌也是一样，愿今天这些歌和你环游的时候，领略所有爱情里甜美的风景啊！既然说到要从头，那我们就从头开始啊！第一首歌来自于陈粒，为你带来《从头》。能够把推广曲与自我风格糅杂成如此自然而完整的作品，陈粒总是能给歌迷带来意料之外的满足。从头的勇气并不是生而便有的，质疑的、哀怨的，推翻纷乱，推翻答案，要自己阻断世界的咆哮，听见自己的声音啊！等一个寂静的夜，随着明月升起，拥抱着那循循而起、无声爆发的浪潮，数回从之，道阻且长。幸好，自然固有潮汐。那我们就从头来一遍，听潮汐，看潮汐，感受重新开始的甜美。陈粒，从头。

既然有从头的勇气，那你就应该听到这铿锵有力的开场。它不是结局，它是最好的证明和最好的情感表白啊！一说到开场，那结局如何呢？无非好和不好，我们都希望它变得更好，越来越好，特别好，有一个英雄一般的结局。有一款网络游戏啊，它可以说是充斥了很多人的青春、少年，还有呢，最好的求学时代。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魔兽世界》，这首歌讲述了一个英雄的结局。我也希望你从头开始能找到好的结局嘛。来自于裘德《英雄结局》，歌曲呢像是音乐剧般的魔幻开场，犹如剧场的大红幕正在缓缓地揭开，人生一起，看着那远远的灯光下照耀着光辉的主角，缓步走近，直到看见他的脸上的皮肤纹理。这首歌就是裘德致敬魔兽世界的瓦里安·乌瑞恩的一首歌啊。何为英雄呢？又该如何看待英雄？英雄也是平凡者，只要承担了更多更多的时候，英雄与悲情的结局似乎是标配，壮烈与悲剧色彩是不是一定是英雄的终点呢？至少这一段落幕前的剧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泰然自若吧。英雄结局，也愿我们每一个人是生活里属于自己的英雄，有一个完美的落幕。听听看，歌剧一般的开场啊。

开场如同戏剧的大幕，结束的时候呢，应时应景的小号再一次响起，而吹奏的是英雄的过往，也是你自己那些奋斗途中的美景。愿英雄结局都是美好的哈，求得英雄结局。下一首歌，第三首啊，来自于夏小彤为你带来的这首《小》。晨起看秋叶泛着细微的晨珠，天空映着夜色将亮，味特臭啊，但是周遭静谧，你能听见时间流窜的声音在耳边喃呢唏嘘，窥见了天光，冷风吹过，仿佛骨子都变得清澈。这就是这首歌带给你的一种啊文字化的美啊。我们也愿乌云最终散开，把惆怅都装进胸膛，明年春日化成一片暖阳。不管秋雁成群归放南归往南方，还是说花落明年依旧盛放，你在每一次天空破晓的时候都得善待自己，而在每一次黄昏的时候，如果可能斟上一杯酒，醉了黑夜冲淡悲愁。他很文艺，可是又很直白，只希望你好，这不就是最大的一种承诺和陪伴鼓励吗？夏小彤

你要正好，有情有义，或者说是一切都刚刚好，要你共同举杯敬自己。咱们继续啊，下面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火力花开》，北城为你所推荐，与你一起环游的《竹子之下》的另一首，燕池的这首啊，《成片白鸥掠过》。这首歌是电影《爱猫之城》的中文宣传曲，歌词清新文艺，配合着燕池大气空灵、干净澄澈的嗓音啊，展现了这一座爱猫之城的别样风光。许多人都有自己和猫之间独特的故事，有人觉得猫是自己和上帝之间的桥梁啊，也有人觉着猫是自己活在世上的一面镜子。与其说是啊猫依赖人，不如说反过来，人依赖着猫。两个人之间，就是一猫一人之间，有着彼此的亲密和羁绊。如果你也是啊吸猫患者，不妨来听听看燕池是如何用歌声将爱撒播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成片白鸥掠过，燕池。

再晚的风，只要能够解暑意，就是最好。再晚的人，只要能够按时抵达，我们欢喜就棒了。这里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和你一起继续来聆听今天的音乐主旨，叫做与你环游。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多变也是最循规蹈矩的存在，听歌也是如此啊。让我们从头开始，也让我们再一次探索自己的幸福，和你一起环游。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要和你一起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徐海翘的这一首纯粹啊，怀念少年时纯粹的友情，你有吧？怀念情窦初开时纯粹的喜欢，你也有吧？怀念追寻梦想时纯粹的初心，我们肯定都有。可纯粹的友情容不得半丝的猜疑，纯粹的感情容不得半点杂质，纯粹的梦想容不得半分妥协，是不是有质疑了？不管如何了，面具下的我们是否能够保持当初的纯粹？甘之如饴都荒废，所有的真诚都旷味啊！这是迫不得已的成长，还是自作聪明的妥协？成长或许便是人生百味，暂且放白鹿于青崖间，还踽踽独行的自己，还自己哈、一份纯粹的体会。徐海翘，轻轻悠悠为你带来纯粹。

0: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界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锦东湖八一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014号。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你又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是。
1: 又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永恒的旋律。

0: 前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北城。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音乐主旨叫做与你环游。爱情是这个世界上变化多端也是最循规蹈矩的存在，它必须得有，每个人都经历，只要多看你一眼，不敢什么浪潮，你自己就是海，万物造就你，万物影响不了你，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陪你从头开始。听歌也是一样，今天用这些歌和你一起环游世界。晚安是一句问候，你好也是一句问候。那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晚不安呢？对于身处在不同城市或者不同国度的彼此来说啊，可能就不会在个人的入睡之前给对方说晚安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晚安已经变成一种仪式了，你一定要说完这句话才能够安然入睡。你可能要正式的把这句话后面再加上一个专属的称谓之后再发送出去，才能够心安理得的不带束缚的坦然躺下，仪式进行到习惯成自然。晚安似乎也变成了不带任何情绪的结束语啊，似乎曾经的那一份期望着这一句话的情绪慢慢的转成了手机屏幕里冰冷的一句话。你会不会想到数千公里以外的地方敲下晚安的表情？你会不会想到地球的另一端的彼此此时是否已然心安呢？如果能回到过去是最好，把心里的万马奔腾的挂念寄给对方，一首歌以信的方式寄予你。请先别说晚安，因为想念一个人和想念那一个人一起生活幸福快乐的夜，晚不安了，来自于大宽，晚不安。

其实真的能够找到一个陪你晚安的人很简单，但是能够一直陪伴着你，即便你晚安他也在守候和理解你的人并不很多哈。下一首歌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崔开潮的这一首麻木。麻木是一种情绪的情感表达，也可以说是身体的生理机能的表达。至于到底在指代什么，你听哈，听我接着往下说啊，有意思了啊。这首歌叫做麻木，麻木呢又称麻木车，是作者崔开潮家乡湖北啊对一种三轮交通工具的俗称，没想到吧。这种交通工具主要以电动三轮摩托车为主，车主呢用其作为载客用的交通营运工具啊。歌曲麻木收录在专辑《智齿》当中啊，只要在崔开潮老家生活过，心和灵魂就会永远被囚在叫做家乡的地方。你还记得金庸的小说《白马啸西风》的结尾，李文秀把自己的爱情留在了高昌国，白马呢带着他一步一步的走回中原。白马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是最终回到了中原的自己的家中。我们的居所可以变，血脉和根是跟随一生的，我们可以去很多地方，但是可以回去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家。崔开潮为你带来麻木，这个麻木不是身体机能的麻木，也不是情感的麻木，是湖北的一种三轮交通工具，俗称为麻木，有意思吧。

离开湖北，我们继续往前去走，走到哪里呢？这一次我们走到海边。海边有太多太多的地方，我们不把它具象啊。这种海浪像是水分子一样，你不知道它明天飘到何处。只有我还在这个岛上看着太阳和月亮一起升起又落下，一天天的交替。该怎么办去感觉下坠？该怎么办去感觉时间的流逝？那这首歌也唱出了自己辛苦生活的味道。愿大家都像海浪一样 go slow， 慢慢的走，把苦就唱出来，把生活里的那些甜唱完了之后，才能够品出来海浪。

每个人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生活都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啊。今天为你送出最后一首歌，在海浪之后要听到的是泛乐坛的这一首啊，想淋雨就别走。表象的感受波澜不惊，天空细雨润泽着温情啊，想和你一起去旅行，想和你淋一场没有带伞的雨。我的世界落满了与你一起淋过的雨滴，我站在屋内隔着窗看雨，心中早已被淋湿，这个角落怎么也晒不干。看着你啊，穿过雨季的氤氲向我奔来，是新生也是明澈，你是混沌初开的野性，也是丰饶湿润的静谧。雨随云至，云随雨停，雨停十分洗彻烟尘，你是万物，万物也是你。这首歌来自于泛乐团啊，想淋雨就别走。愿每一个晴朗多云阴雨风雪的天气里面，你就是你自己，找寻自己在万物四季当中的快乐。谢谢你和我一起环游，用耳朵发现一个全新的精彩。明天我们继续。

0: 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新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2: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品鉴热线0991537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1: 环球百味时间盛大开市啦！每晚18点燃爆夏夜，特色美食放肆嗨吃，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啤酒免费畅饮，豪车旺铺，品牌家电，数码好物大奖抽不停，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群星云集，生动环球。8月2日，李玲玉《西游》金曲经典开唱，特斯拉豪车家电数码免费抽，限时购房送车位，全屋家电明星合影，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
4: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5: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4: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安家公园里，理想生活就此启程。太和府城西改善热销好房，坐拥3000亩紫金公园及880亩四大湖泊，推窗尽览公园四季盛景，千万级主大门，五境园林景致，双精装入户大堂，专属电梯入户，礼遇每一次归家，多重可拓展赠送空间，放大居家幸福感。商业、教育全配套，一站式配齐。太和府实景现房，准现房。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

0: 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你好，姨。嗨，妹妹。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

还在羡慕别人家庭院，来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沙居六代迭代湖居全新亮相，户户空中庭院，午后养花，傍晚观星，陪孩子玩耍，约挚友喝茶，多种场景随心想，270度全景东湖视野，尽览湖园风光，近邻公摊，最高20%得房率，私梯入户，双精装。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美伊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生活。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最好选择
2: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1: 就在新疆一零三九音乐广播
2: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